0: Kia ora. 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Wellington Access Radio. Get your voice heard.
1: FM 106.1 Wellington Access Radio 啦，而家嘅节目系 Echo of Cantonese， 我系 DJ Kiki 啊。哇，咁个礼拜喺 Wellington 真系有件不得不讲翻两句嘅题外话。大家礼拜二嗰阵时候有冇影到落雪啦？啊，反正我听我嘅房东大哥话咧，佢话对上一次嘅 Wellington 落雪已经系可以数到去2011年嗰阵时啊。咁啊，咁其实都系开心嘅。咁你知啦，对于一个广东人嚟讲，我雪呢家嘢真系认真系执念啊。咁我又谂翻喺好耐之前啦，2016年嗰阵时咧，广州都有落过一次雪嘅。咁但系咧，后续就有专家话嗰啲唔系雪嚟，叫仙啊。咁不过咧，系我话我理得你仙定雪啦，反正我未见过就大雪啦。咁好啦，咁讲翻转头啦，今个礼拜其实真系好冻啊，大家真系要做好保暖措施啊，费事冻亲感冒咁就唔好啦。咁听节目得，听节目都冇味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啊又言归正传啦。今个礼拜嘅新歌其实相对于上两个礼拜嚟讲咧，算得上系比较冷清嘅。啊，张敬轩嘅第二首新歌《灵魂相怨》咧，就喺上个礼拜节目啱播完啦，就拍咗台噶啦。咁我而家就先卖个关子先啦，唔讲住啦。咁啊，毕竟佢后边仲有好几首歌等住出啦。咁到时候一次过讲晒咧，大家听得爽，我都讲爽啦。咁今个礼拜有另外一位大家非常之熟嘅熟人啊，叫系容祖儿啊。咁啊，第二新歌《等等等等》啊，哇！呢只歌系真系爽啊，听起身有潘多拉乐队嘅作曲啦。再加上 Joey 嘅嗰种天后嘅嗰种自信嘅声音啊，系真系配合得非常之好嘅。再加上梁嘉欣嘅歌词咧，都有趣啦。咁啊，话说等等不如吻吻啊，与其做一个等待爱情降临嘅人，不如话喂，我主动出击，锡翻胆先再讲啦。